0: 爸也是比较三百多人，是比较高，是比较就是搞到这么两点事，你还不要玩我，不要玩了。
1: 指挥命令下，面对面，咋搞这么大？我弄没大，鼓励 forever， 这把闹得把干，这把的 must be 没大，再上。